0: 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地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

和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去 4S 店买车之前，我们基本都会先对车辆进行试驾，但很多人一圈跑下来也开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呢，汽车试驾环节对于选车来说非常重要，就算网上看了再多车评，论坛里听了别人谈了再多感受，都不如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得真切。车辆行驶中的各种状态你得亲自感知。现在咱们就来聊聊去 4S 店试驾汽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不要再跟着销售傻乎乎的转圈圈了。那么试驾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第一点就是了解试驾路线。试驾前我们应该先和销售沟通一下，了解试驾路线的大概情况，对路线越熟悉，这样在试驾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力感受车辆的行驶状态。第二是原地感受发动机的运转状态，启动车辆之后呢，原地感受一下发动机的运转状态，比如声音是否均匀，发动机运转是否平稳，以及车身会不会抖动等等。第三是原地踩油门和刹车踏板，稍稍给一点油，感受一下油门踏板有没有抖动，而踩下刹车可以感受一下刹车踏板的力度大小。第四是感受静音效果，在怠速的时候把车窗全部打开和关闭，感受一下车内静音效果的差别。而开始上路驾驶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感受一下车辆动力性能，可以选择在直行道上加大油门，感受车辆的加速性能。一般来说，偏运动调教的车型，大油加速的时候推背感会明显一些，而偏舒适调教的车型则没有那么明显。当然这个和车型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选择的是小排量家用车，只要觉得车子加速不会太慢，能基本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其次还要感受一下刹车力度，在车辆时速较高的时候把刹车踩到底，感受一下车辆的刹车力度是偏软还是偏硬，这样你以后用车的过程当中也会心中有数。另外呢，还应该感受一下车辆悬挂表现，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在过减速带坑洼不平的道路的时候，车内乘坐的舒适度，急转弯道路感受悬挂的支撑性。如果试驾路段有这样的路况，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感受一下。最后就是感受一下车辆操控，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受下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及指向是否精准。此外呢，还可以做一次原地掉头，把方向打死，看看转弯半径的大小。最后呢，希望准车主们好好利用试驾机会，选到自己满意的座驾。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1: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1: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我手指疼。
8: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3: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8: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9: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结果的我，面对你的单纯，我却才发现我的心不够完整。

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感冒病人都适合多喝水的。感冒了不仅要喝水，还要多喝水，这似乎已成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常识。然而专家提醒，不是所有的感冒病人多喝水都对病情有利，感冒多喝水也是要有方式和方法的。专家表示，患了感冒以后要保持饮水量，然而不要一次大量饮水，应间断性喝水，一次喝一杯左右的量，不要超过300毫升，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喝，不要接连着喝，这样对肾的负担很大。应该要控制每天的饮水量，一天的饮水量也不宜超过2000毫升，这样既能保持对普通感冒饮水量的需求，也不会对下呼吸道感染有影响。多休息，恢复体力。如果是病毒性的感冒，还应该要服用抗病毒的药物。感冒后除了在饮水上要注意以外，还要多卧床休息。充分的休息可以帮助复原体力，用来抵抗感冒病毒。除此以外，洗热水澡、散步、盐水漱口、饮食清淡，都是帮助感冒尽快恢复的好办法。所以大家以后听到有人说感冒多喝水时，请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并加以判断是否科学。其实喝水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量，否则呢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专家也建议大家要多多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这样才能避免疾病的侵袭。当然了，感冒还是要接受正规的治疗，小感冒也是不容忽视的哟。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当这一天到来，由黄威演唱，周广斌作词，左文先谱曲。这首歌曲是词作者周广斌聆听完左文先老师的故事后创作的。左文先的儿子参加抗洪救灾，抗洪完毕之后又紧急投入到保卫南海的任务中，来不及休息。作为父母，即使想替代自己的儿子，却也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实属无奈。周广斌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深受感动，一下午就完成了整个歌词的创作，然后由左文先亲自作曲，将这份特殊的礼物献给自己在前线的儿子，也献给全天下的抗洪和保卫祖国领土和万家安宁的英雄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在生活中，人们对于沙尘暴的认识存在着一些气象学方面的误区。
5: 一，沙尘暴多全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4: 其实全球变暖主要表现为冬暖，但春也暖。冬春暖则表示冷空气大风少，因此恰恰是不利于增多沙尘暴的。我国1985年以来的暖冬期中，沙尘日数就比之前冷冬期中要少得多，因此并不能说沙尘暴都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5: 二，可以利用人工降水来治理沙尘暴。
4: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2002年，曾有报纸记者在沙尘暴天气中两次访问了蒙古国南戈壁省。报道中说，当地官员曾表示希望与我国一起开展人工降水治理沙尘暴的愿望，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干旱地区连云都很少，即使有合适的云层能降下一点点水，不被干旱大气吞噬，降到地面也没有意义，雨后干旱如故，而且人工降雨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人工降水作为可行的减少沙尘暴的措施。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方向盘套与雪地靴存在安全隐患。

0: 小刘，天这么冷，你要去哪儿啊？
1: 哎，前两天男朋友给我买了个方向盘套，这颜色真是太难看了，我这会儿准备去店里换一下。
0: 我看呀，你直接退了得了，这种方向盘套危险隐患太大了。你看，虽然套子里侧有一条防滑带，但是这防滑带太薄，很快就会被磨光，方向盘套就会出现松动，在转向的时候就会感觉方向盘套移动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方向盘并没有旋转很多，尤其在急转弯的时候，在打方向的时候容易出现打滑，这是很危险的
1: 啊。竟然这么危险啊，那我现在赶紧去退。
0: 等一下，小刘啊，你这穿的雪地靴哪能开车呀？我跟你说，雪地靴底厚头大，比较笨重，穿雪地靴开车会出现脚腕不灵活，脚底感觉不灵敏的情况，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踩刹车时，因为穿着雪地靴没有脚感，无法正确判断刹车的力度，就会发生刹车过猛或者刹车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对紧急情况做出应对。此外，脚在离合器和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时，一不留神雪地靴就会被卡在两个踏板之间，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车上准备一双合脚轻便舒适的平底鞋、运动鞋或者布鞋，保证脚腕灵活，脚底感触度高，开车的时候换上，既不影响外出时的美观，又能保障驾驶安全。但你要注意，换下的鞋子可不要放在驾驶座下或者驾驶座旁边，避免途中鞋子滚到踏板底下，影响驾驶，造成安全隐患。
1: 哎呦我的天，谢谢您李叔，要不是您提醒，我平常还真注意不到这么多安全隐患，我现在就回家找双鞋备在车里。
0: 谢什么呀，邻里邻居的。行了孩子，快回去拿鞋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2: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3: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2: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3: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

0: 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机动车的承载规定你了解吗？安全载乘，保障你我。最近在文博西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与垃圾车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在超车时挂倒了垃圾车，幸运的是垃圾车驾驶员和怀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先来听一下机动车主的讲述。
7: 文博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超车时我车子的右后方挂着垃圾车了。
6: 听完机动车主的描述，垃圾车车主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我走文博西路南往北走，天流快了没绕回去，挂着我的车了。
6: 听完事故双方的说法，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是机动车的全责呢？但为什么在交警判定中垃圾车也需要负责呢？让我们听一下交警是如何判定的。
9: 文博西路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啊，南北都是单车道通行，三轮车本身就在它前方正常直行，它由左侧越黄色虚线，由对向车道超越车辆时，三轮车左侧发生刮蹭，三轮车的驾驶员怀中抱了一个小孩。事故认定啊，机动车主要责任，三轮车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的三轮车的驾驶员，不要违规载乘，一旦造成乘车人受伤，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6: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一人。而本起事故中的三轮车属于专项用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因此垃圾车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带孩子出行，机动车驾驶员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非机动车驾驶员不要将孩子抱在怀中，一旦遇到交通事故，孩子会比大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说起汽车隔音棉，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汽车四个车门内部各含有一片隔音棉，它具有很好的隔音效果。那么问题来了，隔音棉除了隔音还有其他作用吗？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汽车隔音棉是阻碍什么音的，答案当然是噪音了。汽车的噪音可一点都不少啊，大体上有发动机噪音、路噪、胎噪、开车快时候的风噪以及车体本身产生的共鸣噪等等。那细说的话，发动机噪音来源自其自身转速，路噪、胎噪、风噪的噪音来源则是底盘震动、路面摩擦以及风阻，共鸣噪音来源则是车体本身的声音折射和重叠形成的共鸣声。所以说啊，汽车噪音主要是阻隔这些噪音的。但汽车隔音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贴几层所谓的隔音材料上去就可以了，汽车隔音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利用声学知识通过减震、降噪、密封三个步骤来完成隔音目的的。那么就来回答一下最初的那个问题，隔音棉除了隔音还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可以优化音响音效，因为消除了车身的金属共振，同时又有良好的吸引作用，所以加了隔音棉的车辆能明显感觉到音响发出的声音更清晰更浑厚。其次呢，隔音棉不仅仅只有四门能装，只要有需求全车都可以装隔音棉。最后呢，隔音棉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隔热，加装发动机隔音棉能够有效地将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热量阻隔在外，并且冬季的时候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隔音棉的确可以起到隔音效果，但是要彻底隔离汽车噪音还是有难度的。如果实在忍受不了汽车的噪音，并且不差钱，那就做一个全车隔音，效果会好很多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笑声不断。
3: 这里是荧光之声。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8: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8: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9: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8: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9: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8: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9: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8: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9: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8: 好的。
1: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只要一提到沙尘天气，大家都觉得非常恐慌。那沙尘天气有什么危害呢？
5: 沙尘暴天气是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出现沙尘暴天气时，沙石浮尘到处弥漫，凡是经过地区，空气浑浊，患呼吸道等疾病的人数增加。另外，沙尘天气会使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恶劣的能见度会使人们心情沉闷，工作学习效率降低。沙尘暴天气出现时，轻者会使大量牲畜患呼吸道及肠胃疾病，严重时将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刮走农田沃土、种子和幼苗，还会使地表土壤风蚀、沙漠化加剧，覆盖在植物叶面上的厚厚尘土影响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沙尘天气还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但是沙尘天气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益处，碱性的沙尘进入大气中可以与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可以达到抑制酸雨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沙尘暴天气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还是弊大于利的。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江苏的藏书地区，养羊烹羊的历史悠久。其著名之处不仅在于羊肉本身的鲜美，更在于其独特的烧煮技术。走进苏州的大街小巷，能看到不少的藏书羊肉店，细细看啊，就能看到他们烧煮羊肉时用的不是一般的锅，而是一个硕大的木桶锅。藏书人烧羊肉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把羊肉放到木桶锅里烧煮，烧出来的味道特别鲜美。藏书羊肉虽然没有阳澄湖大闸蟹那么有名，但是在苏州啊，也可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藏书羊肉始于明清时期，历经数百年长盛不衰，以其独特的烧煮技艺烹调成各式的羊肉菜肴，因其肉香汤鲜，味美可口，营养丰富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冬令进补佳品，并作为传统的苏州地方小吃风靡江南。那么这个祖祖辈辈留下来用木桶烧煮羊肉的规矩是怎么来的呢？讲起它呀，还有这么一段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藏书善人桥塘湾里啊，有个叫姚木碗的人，他以制木玩具为职业，因为经常制作木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他的真名啊就忘记了，人人都给他叫姚木碗。有一次，他家中制作玩具的木料用完了，就像过去一样，拿了斧头到穹窿山上去砍伐木头。这刚爬到山上往前走啊，就看到大树底下有两个白胡子老人在下棋，棋盘呢就放在一段粗大的树木上。姚木碗觉得很好奇，这两位老人为什么不在家里下棋，而是爬到这么高的山上来下棋呢？于是他就静静地坐在旁边观看。隔了半个时辰，忽然有个老人发现了他，就对他说：你是什么人？你看的时间很长了，快回家吧。说完，一阵清风吹过，姚木碗眨了眨眼睛，等到睁开眼，两位老人和棋盘都已经无影无踪，只剩下那段放棋盘的树木。姚木碗十分惊奇，等他想起来上山砍树的事儿啊，赶忙寻找那把斧头，不料斧头柄已经烂掉了，只剩下了一段锈铁，树砍不成了，回去怎么办？他就把老者下棋的那段木头啊想办法背了回去。他一到家呀就傻了眼了，家里的房子全塌了，不远处坟墓的墓碑上还写着他家人的名字。后来他遇到了几位老人，姚木碗就把自己的经过告诉了这些人。老人就告诉他说：你在山上半个时辰，世上已经过了百年，你是遇到了仙人了。姚木碗想，自己背回来的那段树木是

先人用过的，也舍不得做玩具了，于是他就做了好多木碗分给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说他送的碗放了菜后啊，吃起来味道鲜美。这时候一位卖羊肉汤的后生脑袋很灵活，就请摇木碗啊，把剩下的木头做了一个木桶锅来烧羊肉，结果烧出来的羊肉果然鲜美无比，大家纷纷来买他家的羊肉汤，让他赚了不少钱。于是当地啊，以卖羊肉汤为生的村民也都学后生的样子用木桶锅烧羊肉，这样烧出来的羊肉汤啊，味道很是鲜美。藏书人用木桶锅烧羊肉的传统就这样一直沿袭到了今天。古人说羊大为美，冬天到江苏的藏书啊，一定要尝尝这全羊宴大补。藏书羊汤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而且没有羊膻味儿，就算平时不吃羊肉的人啊，也都忍不住想要来两块。那么今天实在有趣，就跟大家介绍藏书羊肉的做法。因为羊肉内含有大量的脂肪酸，为了避免口感发酸，必须将其放在冰箱中片刻，用低温排酸的方式解决掉这个问题。同时为了保持羊汤的纯净啊，正宗的藏书白汤羊肉烹调时只放盐不加辅料，将一只羊身切成4到6大块，旺火烧开，然后撇去漂浮物，出水后放在清水中洗净，再清除锅底的尘渣，然后将羊肉重新入锅，再放到原汤内，旺火烧煮3小时以上，期间大中小火都要拿捏得当，待肉烂汤浓后就可以出锅，拆掉骨头装到特制的方形或圆形盆里就可以了。这样运用传统独特的烹饪技艺烧煮出来的羊肉汤啊，汤色乳白，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因经常吃而不厌烦而得名。近年来啊，又推出了全羊宴等特色系列菜肴，是冬令进补佳品，也成为了传统的苏州地方小吃，风靡江南。羊肉自古以来被视为进补佳品，味甘性温，美味可口，易于消化。《本草纲目》中呢就有记载，羊肉比人参、黄芪、参芪补气，羊肉还补形。羊肉具有温中补虚、开胃健力、滋肾气、养肝明目、健脾健胃、补肺助气的功效。羊肉还有增加人体内消化酶、保护胃壁，并有抗衰老、护美容的功效。羊肉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过去有的人认为啊，夏天吃羊肉火气大，其实不是这样的。进入夏天呢，气候转热，羊肉属热性食物，大伏天吃羊肉啊，能够较好地发挥羊肉发热排毒的功效，有利于身体营养平衡以及健康。好了，这期的实在有趣就到。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肇事司机为什么在事故现场焦急等待了4个小时？4小时的美德。最近在郑州市农科院家属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起事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来听听肇事车主怎么说。
2: 在农科院家属院，我车是在这个路口准备倒呢，这个弯打的小了，然后碰到的人家这个大众上面。
0: 一些车主在与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后就一走了之，而该起事故的肇事方

0: 却苦苦等待车主四个小时，并主动报警备案。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1: 在农科院的家属院内，那个车在倒车期间撞到了在停车位上停放的车辆，这个事故的话倒车了全部责任。肇事这一方虽然说他有责任，但他这个行为主动报警，主动联系对方车主，然后耐心等车主，还是非常值得提倡。提醒大家，在小区内道路是相对比较狭窄，所以说在倒车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烈日下四小时的等待，总算是把事故完美解决了。当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并想办法联系对方。如果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请尽量给对方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字条，否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离开现场，对方追究起来可能会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给自己带来更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8年1月21号，中国军网发布了原创歌曲《问天》的 MV， 展现了中国人从飞天梦到航天梦的巨大跨越。歌词中写道：“嫦娥奔月的浪漫，敦煌飞天的夙愿，这场梦追逐千年，期盼早日揽月九天。”从第一代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首次进入太空，到景海鹏三次完成航天任务，13年间，11名航天员六问九天，巡天遨游68个日夜，绕地飞行1089圈，行程4600多万公里，完成空间科学实验100多项。响亮数字的背后，是一个英雄群体用信仰和信念浇筑的奋斗壮景，用热血和汗水绘就的逐梦轨迹。誓言铮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闯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背后，是每一位航天员矢志报国的决心，不畏牺牲的奋斗。他们书写了中华儿女叩问苍穹的伟大征程，他们时刻准备着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车辆侧滑的应急处理。
3: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课堂，今天的授课内容是开车遇到车辆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理呢？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侧滑的相关知识，可以先来发言。
5: 老师老师，我知道，驾驶汽车在冰雪、泥泞等附着力很小的路面上突然加速、减速、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时会发生侧滑。还有啊，当汽车在弯道、坡道不同路面速度太快时也会发生侧滑。
3: 甜甜同学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发生侧滑时该如何应急处理吗？
5: 老师，我知道一个，当车辆在泥泞附着力小的路面上紧急制动或猛转方向，容易使车辆产生侧滑。在泥泞路上行驶，上坡应酌情低速行驶，少打转向，下坡应缓踩制动，并选用发动机牵引阻力控制车速，切不可空挡滑行。
6: 老师老师，我也知道一个，如果因紧急制动引发侧滑，应立即停止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向侧滑的一侧转动，这样可以减轻侧滑现象。同时转动方向盘时不能过急，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这样不会使车辆向相反方向滑动。
3: 两位同学说的都对，不过还是没有把所有的处理技巧讲完。大家来看大屏幕，刚才两位同学说了前两条处理方法，老师这里啊还有一条处理方法要给大家说一下。甜甜同学，你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条。
5: 三，如果是因转向引发的侧滑，不能使用刹车，也不能乱打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应当及时停车检查车辆，查明原因，特别是车速如果超过60公里每小时，更不能急踩刹车了。
3: 嗯，好的同学们，车辆侧滑的紧急处理方式一般就是这三种，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多加复习，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车辆侧滑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好的，下课。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7: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6: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7: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6: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7: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6: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7: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一点痕迹，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愿，终于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全面化用乙醇汽油，那么乙醇汽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乙醇汽油属于可再生能源，是由高粱、玉米、薯类等经过发酵而制的。按照我国标准呢，乙醇汽油是用 90% 的普通汽油与 10% 的燃料乙醇调和而成。乙醇汽油在汽油标号前加字母 E， 用来和普通汽油区分。那么乙醇汽油具有哪些优势呢？燃料乙醇作为可再生能源来源广泛，并且制备技术也较为成熟，可以快速实现量产，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过度开采。另外呢，乙醇汽油可以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的碳排放、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对于环境保护有益。那乙醇汽油相比传统汽油又给车辆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的表现就是会造成油耗上升。乙醇汽油热值

比正常汽油低，发动机为了达到既定的动力输出，便会喷射出更多的燃料。加了乙醇汽油，汽车油耗会比传统汽油增加 3.5% 左右。其次呢，根据国外应用情况及国内试验表明，乙醇汽油含水量高，长期静置之后，水汽从汽油中分离出来，产生分层。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呢，乙醇汽油往往会添加微乳化添加剂。这种添加剂的作用就是让油水能够水乳交融，延缓分层周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添加剂会让汽油油箱底层的沉积水融合到乙醇汽油中去，进一步增加燃料的含水量。尤其是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老车，加入乙醇汽油之后，动力会变得更弱。另外呢，乙醇汽油蒸发潜热较大，约是普通汽油的2倍多，这就造成雾化的乙醇汽油进入气缸之后，所吸收的热量要比汽油大。这种物理特性导致使用乙醇汽油的车在严寒气候下启动相对困难。此外呢，乙醇汽油的沸点只有78度，在引擎正常工作温度下，很容易因为受热气化产生气阻，导致在炎热气候条件下，较易出现燃料供给降低甚至中断的现象。而且呢，乙醇在燃烧之后，不仅仅只产生水和二氧化碳，还会产生乙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醋酸，对汽车金属有腐蚀作用。尤其是乙醇汽油的含醇量超过15%的时候，这种腐蚀作用将会明显增加。在面临乙醇汽油大范围普及的情况下，作为车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第一，我们要定期清除油路和发动机积碳。第二呢，要定期使用油箱储水剂。第三，不要长时间的停驶车辆，乙醇汽油不能在油箱存放太久，否则会造成油水分层。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我是乐然。我国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规定了，乘坐飞机时擅自调换座位，有可能被处以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换个座位而已，还要罚款吗？会不会太不近人情了？而航空部门回应称，擅自调换座位会危及飞行的安全，这一说法是真的吗？其实啊，此规定并非是空穴来风，在

机起飞前都是要根据运载人员、货物的重量、安放位置计算配载数据，制作舱单。飞机重心是否在安全范围内？飞机起飞时各油箱油量、操纵舵面配平值都和配载数据有关。飞机重心过于靠前，可能导致不能正常的拉起，施加在水平尾翼的力更大，无法保持正常的姿态巡航。而飞机的重心过于靠后，可能会导致飞机尚未加速到起飞速度时就有抬头的趋势，起飞后姿态急剧增大等。而越是小的飞机，对擅自换座位的要求就越严格。有网友表示，如果坐在舱壁的人内急起身上厕所，边坐的人顺势挪到里面，上厕所的人回来就是坐在边坐，就要被罚款吗？对此，航空公司相关人员也给出了解释，称此言论为错误理解。在大客机上，个别人擅自更换座位不会对飞机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允许任意更换座位，有大批旅客要更换座位，所导致的风险那就是难以预知和控制的了。而每个人喜好座位都不尽相同，如果你想获得自己心仪的座位，还是要提前到值机柜台向工作人员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要座位允许，值机员都会尽量满足您的。另外，登机后希望调换座位的小伙伴提前跟乘务员沟通，在巡航后也是可以调换的哟。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近两年，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发，大雾弥漫，危害了人们的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雾霾天气呢？
5: 一、减少户外活动。雾霾天气要减少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合理的运动，比如做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等，都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二、外出佩戴口罩。如果外出，那就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了。戴上口罩可以阻止粉尘颗粒物、细菌、病毒的侵入。注意购买正规合格的医用口罩，才能有效阻止 PM2.5 的入侵。普通口罩对于空气微小颗粒起不到多少作用。三、调理饮食。注意饮食清淡，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清肺的食物，比如梨、萝卜、丝瓜、冬瓜、百合、柑橘、豆浆等。多喝水，少吃辛辣油炸类的食物。面对雾霾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雾霾的能力。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一夜之间，自己的爱车为什么会冲进绿化带？一时疏忽，钱包受罪。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横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车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车尾却冲进了绿化带内。这起离奇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8: 在东风路橡树林宾馆门口，由于昨天晚上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下滑，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了绿化带的一些花草的损失。
7: 拉手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经常被一些司机忘记。该起事故就是典型的因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而造成的。对于事故现场处理的交警有话说。
9: 今天这个事故，由于咱这个司机朋友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停车的地形，没有拉手刹，属于没有确保安全制动，停车的时候未确保安全，造成车辆溜车，所幸是没有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只是车辆溜到这个花草里，给咱这个绿化部门的花花草草造成了损害。在此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停车的时候要观察地形，一定要拉起手刹，确保安全，不然容易造成较大的事故。
7: 停车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小细节，比如说停好车后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这样既是对自己爱车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如果因为车辆溜车导致附近的公共设施遭到损坏，记得要报警备案并做出相应的赔偿。如果直接离开现场，很容易被判定为逃逸，从而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10: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a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5: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4: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5: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4: 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5: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4: 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5: 哦，
4: 你知道吗？
5: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4: 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5: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4: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5: 好吧。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5年，薛之谦再添演员的新身份，但薛之谦已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为创作理念，将局外人拉入薛氏情歌的纠结情感当中。演员由薛之谦包揽词曲创作，并首度升级为制作人。演员这首歌以平白的文字续写深情的伤感，歌词以男生的视觉对女生倾诉，既然不再爱了，就要坦荡地表达，延续以往悲伤情歌的路线。薛之谦再一次用歌曲诠释出爱恨纠葛的爱情预言。听完这首歌，不难发现薛之谦的唱腔更加的成熟，与早期擅长的抒情 R&B 的风格不同，演员的唱法对内心感受的细节处理得更丰富，更有层次感。从认真的雪再到演员，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他不变的招牌，创作才子的名号也由此延续下来。薛之谦也从大男孩的顽皮蜕变成成熟的优雅绅士。歌手、演员、主持人，拥有多重身份的他，就像他的文字一样，简单又纯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常常有一些车表面看上去挺干净的，但一旦翻开机舱盖，里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和油泥，而长时间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很多车主认为发动机舱内的电气设备等做了充足的防水处理，洗车的时候就直接拿水冲发动机舱，而这些车也并没有因为沾水而无法启动，所以说就觉得哎，用水冲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真的如此吗？其实啊，用水清洗发动机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注意以下几点操作。比如不可以刚停车马上就洗，刚停下的车无论是刹车还是发动机都处于散热的状态，这个时候用凉水冲刷发动机舱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缸体变形开裂，产生的水蒸气也会导致发动机舱内过潮，影响到部分的电器元件，一定要等到发动机冷却之后再进行洗车操作。有些发动机舱内的保险盒上会有提示，大意是防止高压水枪冲刷此处。因为尽管发动机保险盒还有线路做了防水处理，一般雨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压水枪的压力较大，保险丝沾水之后呢，很容易造成短路，导致电路焚毁。所以说啊，要尽量避开行车电脑及外保险盒区域。此外呢，三年以上的车辆在清洗发动机的时候，要用收缩膜把线束和发动机里面的保险盒包裹起来，因为有的塑料部分已经开始老化，所以在冲刷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五年以上的车辆就不主张用水清洗发动机舱了，由于车辆的密封性也有折

0: 损，用水清洗就会加快线路老化。另外呢，许多车辆的使用说明书都有明文规定，发动机舱不能够直接用水清洗，用高压水枪冲洗发动机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因为发动机舱内很多零件上沾上的东西不光是泥水和浮土，而是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油泥，单纯用水是冲洗不掉的。所以说清洗发动机舱之前呢，还是仔细阅读一下车辆说明书吧。其实呢，对于不是太脏的发动机舱，在洗车的时候呢，用潮湿的毛巾或者吸尘器清理发动机表面的灰尘和油污，同时清理掉发动机舱里面的树叶和其他一些杂物，保持整洁就可以了。而对于长时间没有清洁过的特别脏的发动机舱，需要用水清洗的，最好将发动机舱内的各种电器元件进行密封处理。车主朋友们应该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发动机舱是否堆积了油泥，一般来说呢，1到2年清洗一次发动机舱就可以了，没必要每次清洗的时候都对它进行深层次清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

0: 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0: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0: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

0: 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3: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4: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5: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6: 哎呀，这雾霾好难受啊，我要赶紧戴上口罩。
7: 我也得赶紧戴上。哎，你发现没，嘉航，大家都喜欢把雾和霾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两个是不一样的。哎，
6: 对，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啊。你看雾就是空气里的小水珠嘛。但是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那什么是霾呢？
7: 霾也叫做阴霾、灰霾，是指原因不明的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这些年来，随着霾天气现象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导致空气质量逐渐恶化。我国不少地区将霾和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霾中含有数百种大气化学颗粒物质，它们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液中，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生殖系统等疾病，诸如咽喉炎、肺气肿、哮喘、鼻炎等炎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心肌缺血及损伤，而霾也常常引发交通事故。
8: 防灾减灾 Q&A，
5: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关于兰花的歌，第一首我会想起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刘仁正在1978年发行的歌曲，最初的词是文学家胡适写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朋友熊鼎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很是欢喜，细心地养着，每日要看他三回，天冷了又赶紧抱进屋里去。可是直到秋天还没开花，只有几片青翠的兰叶。于是胡适把自己的这份心情写成了这首小诗，名为《希望》。明明是一件略有遗憾的事情，却被他写出了几分可爱，几分天真。也许这盆兰草不会开花，可是胡适的心里早已开出了花朵，那是向往美丽的花。这就像是我们在追逐一切美好与爱，也许不一定会追到，但是那一路的欢欣就是生命的答案。兰花的美好在于，当它来到我们生命中时，就已经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已经让我们心之向往了。刘文正，兰花草。
3: 我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遇到汽车失控，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7: 哎，小刘，听说你最近拿驾照了呀，准备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啊？
8: 哎呀，你可别提了，驾照啊是拿到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开车呀，特别是前段时间看到新闻上面说汽车在高速路上失控的事儿，我就更不敢开了。
7: 其实汽车失控的情况很少会发生，就算是发生了，只要保持冷静，知道各种情况发生时的应对办法，就没必要太担心了。
8: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看来啊我是多虑了，我这就再去学习一下突发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6: 汽车失控的情况有很多种，在我们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一，遇到刹车失灵，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松开油门，但是这可不是绝对的，如果在高速路上贸然停下或者降速，都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我们可以按原来的速度行驶，并打开转向灯，开向紧急避险车道。一般通过减档和手刹可以将车速降下来，如果减档和手刹失效，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路。在紧急避险车道可能设有减速砂石堆，可以以此减速，等到停止后熄火，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合适距离放置危险标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方向盘的控制，如果需要通过障碍物的方法减速，就要用轮胎和车身适当接触障碍物，比如车辆可以通过防护栏摩擦减速，但是不能靠得过近，容易造成翻车等危险。二，定速巡航失控，和刹车失灵一样，首先要把档位推到空档，自动挡的车则需要推到 N 档，这样汽车速度就会慢慢降下来。如果推空档没什么作用，也可以通过大力踩刹车和拉手刹来帮助降低车速，但是手刹一定要等低速之后才可以拉。三，方向盘失控，方向盘失控意味着行驶方向已经基本不受控制了，如果只是难以控制，并不是完全失控，就需要继续尽量控制方向，如果已经完全偏离行驶方向，无法避免事故，需要果断连续踩制动踏板，拉起手刹，尽可能减短制动距离。总而言之，无论遇到什么失控，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安全地让车停下，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不要手忙脚乱，要冷静应对。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文文听说咱俩打了宫颈癌疫苗，她说她也想打。
3: 她现在怀孕了，不能打吧？
2: 我也是这样告诉她的，但是啊，她还是坚持想打。
3: 那可不行，小雪呀，咱们让。

0: 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咱们也是为了他好。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在符合年龄要求的人群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想要接种的人群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疫苗相关成分过敏的人群，如对乳胶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二价疫苗，对酵母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四价和九价疫苗。二，备孕期、孕期、哺乳期的人群不适合接种。三，已经感染了尖锐湿疣或者其他 HPV 病毒，正在治疗中或者正在持续感染过程中，不建议接种。四，正在使用某些免疫制剂、感冒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况下，也不宜接种。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也要定期做宫颈筛查。除此之外，女性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勤洗手，勤换内衣，不抽烟，不酗酒，避免熬夜，避免性生活混乱，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宫颈癌。
0: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多次修，保险是否会全赔？前段日子，郑州的吴女士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该汽车的修理费为24,050元。吴女士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时吴女士认为更换事故受损的部件耗时太长，而且部件虽然受损但还能使用，就要求修理厂只修理了其他损害部分。修理后，吴女士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声称自己会陆续对汽车事故受损的部件进行更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已经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和以后的汽车修理费15,000元，共计27,000元。保险公司称，吴女士要求的修理费用明显高于其修车实际花费的费用，因此仅仅赔付了吴女士实际发生的修理费用12,000元。那么吴女士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赔付吴女士的申请金额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车辆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它的宗旨是对投保人

0: 发生事故后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保险的赔付而受益。在吴女士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并未根据维修清单更换已受损的配件，而是对受损配件进行修复处理，因此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要远低于保险公司实际定损的维修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只支付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是有法可依的。
1: 本案提示车主，在车辆定损后，车主应该按照理赔书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给自己增添安全保障。如果情况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做到自身理赔程序的完善，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这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0: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电动车与汽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样定责呢？路口抢道谁的错？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车与机动车的追尾事故，事故双方都行驶在机动车道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电动车主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6: 东风路文化路嘛，往文化路拐的时候他打急刹了，瞬间他一个四轮的他打急刹，咱们一个二轮的打急刹打不住，只能说把那个车头给刮了。
5: 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东风路口，我是东西往东走，往文化路右拐，我在机动车道正常拐弯的时候，我的后面咕咚一声，他俩的车来撞到我左边来，我奇怪我为啥撞到我左边呢？可能他们进了机动车道了。
5: 当我们行驶至路口时，车辆会比较集中，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抢道事故的几率也比较大。那么发生事故时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8: 这个事故呢，就是一个大众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南准备拐文化路的时候，在它的后方有一辆电动车走到机动车道里了，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事故责任很明确，电动车的全责。主要就想提醒一下电动车的这些驾驶员们，如果你们的非行车道没有被阻挡的话，还是尽量走到你们自己的车道里，不要去和汽车抢道。如果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肯定受伤害大的还是你们。
5: 行驶在路上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机动车为了赶时间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情况，这样既不安全，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抢道的一方不仅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可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目前郑州市规定电动车的时速是20公里，如果超速行驶则会面临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对电动车进行收缴。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江苏的藏书地区养羊烹羊的历史悠久，其著名之处不仅在于羊肉本身的鲜美，更在于其独特的烧煮技术。走进苏州的大街小巷，能看到不少的藏书羊肉店，细细看啊，就能看到他们烧煮羊肉时用的不是一般的锅，而是一个硕大的木桶锅。藏书人烧羊肉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把羊肉放到木桶锅里烧煮，烧出来的味道特别鲜美。藏书羊肉虽然没有阳澄湖大闸蟹那么有名，但是在苏州啊，也可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藏书羊肉始于明清时期，历经数百年长盛不衰，以其独特的烧煮技艺烹调成各式的羊肉菜肴，因其肉香汤鲜，味美可口，营养丰富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冬令进补佳品，并作为传统的苏州地方小吃风靡江南。那么这个祖祖辈辈留下来用木桶烧煮羊肉的规矩是怎么来的呢？讲起它呀，还有这么一段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藏书善人桥塘湾里啊，有个叫姚木碗的人，他以制木玩具为职业，因为经常制作木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他的真名啊就忘记了，人人都给他叫姚木碗。有一次，他家中制作玩具的木料用完了，就像过去一样，拿了斧头到穹窿山上去砍伐木头。这刚爬到山上往前走啊，就看到大树底下有两个白胡子老人在下棋，棋盘呢就放在一段粗大的树木上。姚木碗觉得很好奇，这两位老人为什么不在家里下棋，而是爬到这么高的山上来下棋呢？于是他就静静地坐在旁边观看。隔了半个时辰，忽然有个老人发现了他，就对他说：“你是什么人？你看的时间很长了，快回家吧。”说完，一阵清风吹过，姚木碗眨了眨眼睛，等到睁开眼，两位老人和棋盘都已经无影无踪，只剩下那段放棋盘的树木。姚木碗十分惊奇，等他想起来上山砍树的事儿啊，赶忙寻找那把斧头，不料斧头柄已经烂掉了，只剩下了一段锈铁，树砍不成了，回去怎么办？他就把老者下棋的那段木头啊想办法背了回去。他一到家呀就傻了眼了，家里的房子全塌了，不远处坟墓的墓碑上还写着他家人的名字。后来他遇到了几位老人，姚木碗就把自己的经过告诉了这些人，老人就告诉他说：“你在山上半个时辰，世上已经过了百年，你是遇到了仙人了。”姚木碗想，自己背回来的那段树木是仙人用过的，也舍不得做玩具了，于是他就做了好多木碗分给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说他送的碗放了菜后啊，吃起来味道

味道鲜美。这时候，一位卖羊肉汤的后生脑袋很灵活，就请姚木碗啊把剩下的木头做了一个木桶锅来烧羊肉，结果烧出来的羊肉果然鲜美无比，大家纷纷来买他家的羊肉汤，让他赚了不少钱。于是当地啊以卖羊肉汤为生的村民也都学后生的样子用木桶锅烧羊肉，这样烧出来的羊肉汤啊味道很是鲜美。藏书人用木桶锅烧羊肉的传统就这样一直沿袭到了今天。古人说羊大为美，冬天到江苏的藏书啊一定要尝尝这全羊宴大补。藏书羊汤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而且没有羊膻味，就算平时不吃羊肉的人啊也都忍不住想要来两块。那么今天实在有趣，就跟大家介绍藏书羊肉的做法。因为羊肉内含有大量的脂肪酸，为了避免口感发酸，必须将其放在冰箱中片刻，用低温排酸的方式解决掉这个问题。同时为了保持羊汤的纯净啊，正宗的藏书白汤羊肉烹调时只放盐不加辅料，将一只羊身切成4到6大块，旺火烧开，然后撇去漂浮物，出水后放在清水中洗净，再清除锅底的尘渣，然后将羊肉重新入锅，再放到原汤内，旺火烧煮3小时以上，期间大中小火都要拿捏得当，待肉烂汤浓后就可以出锅，拆掉骨头装到特制的方形或圆形盆里就可以了。这样运用传统独特的烹饪技艺烧煮出来的羊肉汤啊，汤色乳白，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因经常吃而不厌烦而得名。近年来啊，又推出了全羊宴等特色系列菜肴，是冬令进补佳品，也成为了传统的苏州地方小吃，风靡江南。羊肉自古以来被视为进补佳品，味甘性温，美味可口，易于消化。《本草纲目》中呢就有记载，羊肉比人参、黄芪、参芪补气，羊肉还补形。羊肉具有温中补虚、开胃健力、滋肾气、养肝明目、健脾健胃、补肺助气的功效。羊肉还有增加人体内消化酶、保护胃壁，并有抗衰老、护美容的功效。羊肉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过去有的人认为啊，夏天吃羊肉火气大，其实不是这样的。进入夏天呢，气候转热，羊肉属热性食物，大伏天吃羊肉啊，能够较好地发挥羊肉发热排毒的功效，有利于身体营养平衡以及健康。好了，这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嗨，我是乐然。最近一则广州大学生天天抖腿抖到骨折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对于这位同学硬生生地把自己的腿抖骨折了，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广大抖腿爱好者惊呼，还能让人好好抖腿吗？想必抖腿族都经历过如下经历。我这人吧，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抖腿，我不抖腿我难受，反正腿闲着也是闲着，干嘛不抖？现在又多了个说法，就是抖腿骨折。那么腿真的能被抖骨折吗？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抖腿可能会导致骨折，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可以忽略不计。从医学上来说呀，非暴力条件下长期慢性劳损导致的骨折叫做疲劳性骨折，多见于长期受力部位，天长日久便可导致骨折，真是应验了一句成语啊，那就是水滴石穿。Oh, yeah. 另外，无论你是坐姿抖腿、仰卧抖腿还是站姿抖腿，抖动的那条腿都是不承重的那条腿，通常抖腿都是脚尖点地虚放的，抖动的那条腿对应的足部骨骼承受更少的体重，而且没有大的外力影响，造成骨折的力学因素是不可能的。由于抖腿的负荷太小，幅度太小，属于群肌的微动现象，造成疲劳性骨折的几率也相当于是零。那么结合骨折的特点来看，想要靠抖腿把自己抖骨折，那需要长时间、高频率、不间断、大强度的抖，抖到天荒地老，抖到海枯石烂才能完成。抖腿历来都是一种不被大众所接受的行为。最后呢，主播乐然奉劝一下喜欢抖腿的小伙伴们，能克制就克制一下，最好不要再抖腿了，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以免有生命危险哟。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驶他人公司配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吗？最近，吕某在驾驶其丈夫公司配的车时，撞上了三辆车，造成四车损坏，两名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吕某向保险索赔时，保险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交强险的赔偿，但拒绝了商业险的赔偿。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本次的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三责险等险种，但除交强险外，其他险种的免责条款

0: 中全部都明确规定，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中，吕某并不是被保险人公司的员工，而且该公司规定不得外界不是本公司的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商业险的赔偿也是有依据的。另外需要告诉大家，交强险的赔偿也是有免责项的，分别是被保险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下发生事故，即使是具有法定性、公益性且赔偿范围宽泛的交强险也是不会赔偿的。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遵章驾驶，千万不要触碰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事故时因为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给自己与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5: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静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有一辆2007年的柴油车，在环保局网站上查询是绿标车，可是去办理过户时却被告知这个车属于黄标车。究竟这车是不是黄标车呢？
7: 根据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河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还有2015年河南省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等等规定，黄标车指的是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包括汽油车没有达到国一以上标准的，和那些装用压燃式发动机，包含柴油车没有达到国三以上标准的汽车。2008年7月1号之前注册登记的柴油车应该是黄标车，你的车是2007年7月2号注册登记的，的确属于黄标车。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爱人荷西离开后，在情感荒芜的季节里，台湾女作家三毛有过一次不曾想到的邂逅。那是在台北的街头，她偶然遇见了当初的恋人舒凡，那是她的初恋。只是一个平常的下午，在平常的人流中一次相遇，于是一切开始不平常。重逢的片刻，时光轰然定格，

青春的岁月写裹着丝丝缕缕的伤痛，一点一点逼近心灵。两双眼睛在物是人非的注视里，把往事望出泪来。是他，那个当年几乎共枕的人，那个几乎可以夜夜听到他的呼吸的人。如果当初那一切能够成真，是否就没有了以后的蹉跎，就没有了生别离的苦楚，就没有了得到再失去的剧痛呢？而这样的一次重逢，将给已是中年的两个人带来什么？他们还有明天吗？于是后来，三毛在这首《说时依旧》里，真实而痛惜地记录了当时那种无奈的切肤之痛。歌曲由梁文福谱曲，林慧萍演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办理交强险退保吗？最近，邓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原车主把交强险保单交由车辆管理部门存档，同时将保险标志交给了邓先生。之后，邓先生在驾车途中发生事故，

0: 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却被告知原车主已伪造了相关手续，向保险公司申请了退保，所以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根据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除非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或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或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之外，投保人是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的。此外，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5条对交强险退保做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无法交回保险标志的，应当向保险人说明情况，征得保险人同意。从此次事件来看，原车主伪造手续办理交强险退保，并未如实告知邓先生和保险公司，原车主存在故意欺诈行为，邓先生的损失可以向原车主主张索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是我国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相关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由于交强险具有法定性、公益性等性质，所以与商业保险相比，交强险在投保、退保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雨天开车是对各位车主驾驶技术的一大考验，雨天路面湿滑积水，暴雨或雾气也会影响视野。那除此之外呢，车辆轮胎打滑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雨天路面与轮胎之间会产生一层水膜，大大减少了轮胎对路面的附着力，很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现象，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车辆发生侧滑失控的危险情况。那遇到车轮打滑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第一种，前轮打滑。这种情况呢，大多发生在弯路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车速过快，路面湿滑造成刹车压力不平均，使车辆方向无法控制。如果车辆没有 ABS， 可以在点刹的同时将方向盘向打滑的方向转动。第二种情况是后轮打滑，它会使车辆横摆路中甚至原地掉头，这个时候需要向打滑方向转动方向盘，转动的时候要缓慢。第三种是四轮打滑，当刹车过程中四个轮子锁死不能转动的时候，应该保持动力输出，直至打滑现象消失。那如何避免车轮打滑呢？我们都知道雨天路面湿滑，我们要时时保持安全车距，同时谨慎超车变线，切勿猛打方向。还要注意的是，要保持车辆的速度均匀，不能够猛踩或猛抬油门。可能有朋友还会问啊，有哪些路面容易导致车轮打滑呢？第一，车道线等道路标志线都会采用一种略微凸起于路面的油漆来涂刷，下雨之后更加湿滑，经过标志线的时候呢，要格外小心，以免造成车轮打滑。第二，很多地下车库的地面都是喷的绿色油漆或者其他材质的涂层，轮胎打湿之后再进入车库，一定要减速慢行，防止出现刹不住车、溜冰打滑的现象。第三，高架线路的接缝处通常都是光滑的金属面，雨天如果经过弯道接缝处，金属面的摩擦力会大大减小，车辆会不自觉地往外甩，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并握好方向盘。第四，弯道行驶的时候车辆处于离心状态，湿滑的路面可能会导致车辆侧滑。第五，有驾驶经验的司机都知道，通过坑洼的路面会使得车辆跳动，遇到大一点的坑甚至会引起甩尾现象，湿滑路面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提前应对。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未硬化的道路在雨后会变得泥泞，最湿滑的时候是刚下雨，路上的泥土未湿透的时候，此时驾车应该特别注意。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年岁末快要过大年的时候，超市里会不停地循环播放诸如恭喜发财这样的新春神曲。在这里面有一首堪称是泥石流里的清流，它就是迎春花。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开人人爱。歌曲借这种早春开放的小黄花来表达人们喜迎新春的心情。迎春花和梅花、水仙还有山茶花统称为雪中四友，不仅花色端庄秀丽，气质非凡，还具有不畏春寒不择水土，适应性强的很多优点，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宋代的韩琦有一首诗作《迎春花》：富兰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赢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另外在《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当中

中，贾府的二小姐迎春，这个女孩清高自立，不喜欢与众差待为伍，这样的性格就像迎春花那样凌寒独自开。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对于新年的小欢喜默默放在心底，静静迎接新春到来。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5: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4: 你哪儿不舒服吗？
5: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4: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5: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

0: 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1: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二价、四价还是九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包括九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 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 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两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

0: 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0: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2: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在执行绿灯时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斑马线内停止待转，结果被拍闯红灯，请问这合理吗？能复议取消吗？
7: 在设有左转弯待转区的路口，通行规则是这样的：当直行的车道绿灯亮起时，左转弯的车辆可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之内，等待左转信号灯绿灯的时候才能够左转通行。在没有设置左转弯待转区的路口，车辆就必须在停车线内停车，遵守信号灯的规则，绿灯时通行，否则的话呢，就是违反信号规定了。那么你在左转车道，当时信号灯是红灯，属于典型的闯红灯违法，你是需要接受罚款和记分的。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4年八月的一天，著名 DJ 乐评人马世芳在微博上贴出了李宗盛给自己的歌的歌词手稿，上面勾勾画画涂改无数遍，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感慨。如此遣词造句，多番琢磨，原来歌词的诞生如此的艰辛。其实李宗盛的每一首名曲背后都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那首《鬼迷心窍》真的是自己在坐飞机时被空姐迷住的非分之想。记得有次坐飞机，有个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李宗盛觉得她对自己也有点好感。坐飞机很无聊，他就在想，如果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怎么样？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才有了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样的歌词，因为他要下飞机了。以下就来听这首92年黄日华和周海媚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曾经真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当时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的一首主打歌，创作工作

均由许嵩独自完成，是一首构思独特的雅尔之作，具有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歌词讲述一对曾经爱好诗词歌赋的恋人面临分手，无奈与自嘲的情绪吐露在字里行间，与绝大多数着力于将复古歌词与流行音乐形式结合的所谓中国风的音乐不同的是，如果当时中复古优美的唱段是作为曲中曲来呈现的，主副歌强烈的时空对比与情感宣泄，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以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今天跟着许嵩一起来哼唱这首《如果当时》。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4年7月，歌手李玟在香港举办了李玟和赵增熙欢乐今宵慈善演唱会，这是她首次在香港开歌唱。除了邀请谭咏麟、叶倩文担任表演嘉宾之外，更加难得的是她带着两个亲姐姐一起在台上合唱歌曲。这当中二姐李斯林长得最像 Coco 了，还曾参加过92年的香港小姐选拔，当晚上换上了紫色蕾丝裙现身舞台，一对姐妹花可以说是光彩照人，台上好像出现了两个 Coco 一样。而说到这首合唱曲《我的翅膀》，是在1997年由李玟和大姐李秋林、二姐李斯林一起来合唱的，作词是姚谦，作曲和编曲都是鲍比达，收录在专辑《每次想你》里。这张《每次想你》是李玟在97年的6月份正式出版的文艺范儿概念专辑，专辑里不仅有个人的爱情观， Coco 也真诚地表达了姐妹之情。就来听这首《我的翅膀》，来听一下她的两个美丽姐姐是否声音同样美丽呢？来自于李玟和大姐李秋林、二姐李斯林合唱的《我的翅膀》。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1986年的盛夏，赵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最开心的是赵雷的母亲，因为他在34岁才拥有了这个宝贝儿子。赵雷的童年多是母亲的陪伴，调皮捣蛋、惹是生非，这些也都成了母亲常被老师唤去学校做客的理由。2003年，赵雷17岁，本应该是与同龄人一起奋战高考的年纪，他却选择穿梭在北京地下通道，做起了一个流浪歌手。也许年轻时的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赵雷决定去拉萨寻找不一样的生活。在拉萨的赵雷不管天也不管地，手握一把吉他，以自己的方式野蛮地生长着。后来赵雷的母亲病逝，后面的路赵雷走得有些心酸，而母亲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赵雷的作品中。2016年12月的他在新专辑单曲《摇上路》也轻轻哼唱着对母亲的思念。赵雷，摇上。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2: 南山忆是许嵩在2008年为网游巨制《仙剑》填词并演唱的主题曲，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名篇《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自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一首中国风类型的歌曲，曲调清淡而略有伤感，加上许嵩柔和温暖的唱腔，在带给人一种平和隐匿的山林之境的同时，其中更有一种含蓄的一往情深，勾起人淡淡的伤逝之憾和美好事物失去之后的惆怅。有人说这首歌是隐士主题，也有人说是悼亡主题，这两种说法在歌词中都可以寻到踪迹。歌词的故事中，主人公的最爱辞世之后，主人公再无心他顾，看淡世情，于是隐居竹林，邀南山对酌。伴着清新雅致的箫声，竹林深处潺潺流水跃然呈现，令人无限向往一片广袤的仙侠世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歌手李克勤刚进入宝丽金唱片不久，有天听到来自于日本歌手和奈保子演唱的《月半小夜曲》之后，他被深深吸引。可是呢，又被告知歌曲已经被同公司的关正杰所用，于是他很失望。突然有一天，关正杰决定改编其他作品而放弃了这首歌曲的改编，李克勤就赶紧把它拿过来重新改编。这首《月半小夜曲》也由此成了他的经典代表作。歌曲首次收录在1987年的《命运符号》音乐专辑里。1999年，李克勤签约环球唱片，《月半小夜曲》又再次收录在《一年半载》专辑里。管弦乐的形式以及点缀上歌剧的和声，让歌曲有了一种悲壮的意味，而不仅仅是小情小调的哭诉，可以说更具力量感。再后来，又有了好朋友容祖儿在2016年的3月份《我是歌手》第四季上的致敬翻唱。
5: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机会，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魔化成你，并不很远。突然间终止。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许嵩这个名字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不仅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位精神领袖，一段青春的记忆。2016年12月，许嵩为网游《神武二》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今年勇》。《今年勇》有别于许嵩以往的古风歌曲，用轻快小调串联文言歌词，将中国风演绎得欢快十足。关于作品的解读，许嵩如此表示。我希望他有一些鼓舞，但又不会丢掉潇洒和淡泊。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说，我的青春死了，但是又重新开始了。好莱坞配乐风格的弦乐与中国复古风的完美结合，打开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令人耳目一新。曲目一经发布便呈现几何式的传播，不拘一格的全新中国风，不断变通的一种创作。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说，有一种青春叫许嵩，有一种心态叫今年勇。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冉，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5夜6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4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2: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2: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由李进作词，抗竹青作曲，韩磊演唱，发行于2017年8月29日。印象中韩磊很低调，不太爱出现在闪亮的镁光灯下，但是这一次韩磊却倾注了全部的热血，为一群最可爱的人深情演唱了一首新歌《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这首歌的 MV 一发布就刷爆了朋友圈，不仅仅是因为很多边防镜头首次公布，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感人，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饱含着大爱真诚，还因为这首歌是对那些在艰苦条件下默默守护国家安全的人民子弟兵最崇高的敬意。歌曲的背后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摄制组用无人机从高空拍下边防哨所的画面，当战士们看到画面里的自己都很兴奋。班长笑着说，我在这里待了9年，从来没有从高空看过哨所，这么看起来还挺危险的。话音刚落，所有的战士笑了，接着就开始掩面而泣。我们透过屏幕看到的是士兵真实的眼泪，士兵的纯粹，可是我们永远不能真切地感受那能够晒化石头的太阳，没有尽头的孤独，如刀的冷风和常年冰雪覆盖的山脊线。可是不管我们感受到还是感受不到，他们就在那里守着每一寸山河，用生命，用热血，用他们的全部

人知，以免再去众人三世，被他们当作可笑的事。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转弯避让直行还是起步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本起事故该适用哪一个原则呢？礼貌让行，文明在路上。最近在郑州市农科路花园路上发生了一起本田车与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的出租车刚起步就与前方转弯的本田车发生碰撞。这种情况是不是该适用转弯车避让直行车来处理，认定为本田车的责任呢？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本田车主的讲述。
3: 我是从农科路花园路从东向西走到文化酒店的时候右拐，我已经基本上快拐过来了，后边有个出租车起步撞了我车的右后方的车轮轮眉和后方的门上。
2: 听完本田车主的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出租车车主又是怎么说的。
4: 我在这个是农科路向西起步撞到这个本田雅阁右后门叶子板，他当时右转去万达文化酒店。
2: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对事故经过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那本起事故是本田车的责任吗？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5: 该起事故是有一辆出租车在农科路上上下完乘客后准备起步，与一辆沿着农科路由东向北进万达文华酒店的轿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是路边起步的出租车的全部责任。因为根据交通法规定，路边进出道路的车辆起步时要确保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这个出租车没有做到这个确保安全，所以说他负事故全部责任。提醒那些在路边起步的车辆一定要提前观察，不要着急，以免发生事故。
2: 竟然是出租车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呢？这是因为在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车辆在进出道路时应该让道路内的行人和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本田车属于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后方的出租车属于刚起步的状态，因此本起事故不适用转弯避让直行原则处理，而是适用起步车避让正常行驶车辆原则处理。其实不管怎么样，路口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车辆起步或是转弯前都一定要先观察好周围的路况再进行操作，不管是谁先行，减速慢行总是没错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人车都失踪，是否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去年，裴先生驾驶投保有车辆盗抢险和司机意外险的汽车外出一夜未归后，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三个月后，裴先生与车辆仍没下落，其家人来到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盗抢案件证明，但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件的出险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均不明确，拒绝了赔偿请求。那么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受理车辆盗抢险的赔偿请求，但可以拒绝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要求。首先，本案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满三个月，车辆还没有下落，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车辆被盗抢证明，按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保险责任。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行为，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收到裴先生家人提供的理赔材料后，及时履行保险合同的赔偿义务。其次，司机意外险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保险对象，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遭受人身伤亡时，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的一种汽车附加险。显然，只有在确认驾驶员发生伤亡时，才能获得司机意外险的理赔。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当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时，其家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在本案中，裴先生家人索赔时，裴先生下落不明刚满三个月，属于事实情况还没查清，不能因此就推断裴先生发生意外。同时，车辆被盗抢证明也无法证明车辆被盗抢时裴先生是否在车上，所以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裴先生的家属是无法拿到的。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司机意外险的赔付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司机已经发生意外，并且发生意外时司机正在处于驾驶状态，而只有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才可以从法律上宣告失踪者死亡，并成为保险公司赔付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